0: 56啊，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的钱呢啊。在以前不敢想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
1: 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1: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啊。
0: 啊，你好，这朋友。
4: 我是那个南珠消蒙方的真正的受益者呀、啊。
0: 南珠消蒙方真正的受益者、啊，欢迎您啊。那现在是用多久了？
4: 哎呀，这不是以前你跟我说过，说用完一副药以后啊，得打电话告诉你一下。这是今天啊，马老师。我正好用完这一副了、这不赶紧的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0: 也非常感谢您啊，感谢您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呢每一步康复的好消息带过来。那您跟我讲讲这一副药啊现在用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4: 哎呀，说实在的，这个药这个效果啊，你真是没得说呀、
0: 那你先讲讲吧。
4: 关键是见效快是真的。
0: 什么时候见效的？
4: 哎呀，马老师，我刚用上能有个10几秒的时间，我这脚这个眼睛不怎么干了。
0: 哎呦，好，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滋润了，就好像有水分了似的，是吧？
4: 是啊，我这个白内障也是好几年了。真是，眼睛啊，经常受的这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也怕光。眼前总是让它雾蒙蒙似的。
0: 对，白内障就是晶状体混浊，就是有雾感觉。然后你用上咱们这南珠消蒙方10几秒，觉得眼睛就比以前要滋润一些。然后你之后什么时候觉得说这个视力有提升的？
4: 我觉得大概六七车的时间，我这觉得这个眼眼屎特别多。
0: 有分泌物了是吧？
4: 特别是早晨呢、哎呀，说实在的。都睁不开了呀，那没法，得用水洗一洗，才好点，滋润一下。
0: 滋润一下。然后你洗完之后呢？洗完之后你觉得视力怎么样？
4: 哎呦，看东西可清楚了，洗完以后啊。
0: 洗完以后就觉得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是吧？
4: 也清楚了，也舒服了。看东西啊，反正我感觉到一车比一车好。
0: 是不？就说从那以后就觉得以前看得比以前清楚啊。
4: 是啊，这脏东西流出来以后啊，我觉得也得劲儿多了似的。
0: 好，太好了。所以说，其实那脏东西是什么呀？那脏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个就是堵塞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那个大门里头的垃圾把它排出去了，你得先把它给排出去，然后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垃圾大门打开啊。然后呢，这脏东西后来你就比如说，这个眼角脏东西你给它冲出去，就那个眼角的分泌物啊，冲出去之后觉得眼前雾越来越薄，视力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什么呢？那也说明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一旦打通了，然后呢在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的时候，然后呢你们眼底细胞一活跃，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它混浊的物质就往外代谢了。它代谢得通过啥呢？得通过眼磁的形式啊。那就像人要是说人体内代谢垃圾的话，它是通过二便和汗腺，但是眼睛眼底的垃圾它要靠什么呢？靠眼磁。所以呢，当你感觉把这眼磁呢拿这个清水冲出去之后，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了。那为啥？那就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出来了呗，是不是？所以它代谢一部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呢就是雾薄一些，就越来越清楚了，是吧？
4: 那可不是啊，小哥啊，这不是。15米之内呀、我真是看得清清楚。
0: 哎呦，那太好，15米之内都能看清楚。
4: 我虽然说，马老师，我虽然说是算不上一个球迷呀、也喜欢看足球，这不是看个电视什么的，看着可。

0: 清楚了，
1: 问得可清楚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啊，那在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那时候你能看多远呢？
0: 哎呀，哪说这眼前啊，有个两三米，人离近了都看不清楚，别说模模糊糊的看个人框。
1: 哦，那时候你那白内障都快成熟了，但现在就是说你一副药还没用完呢，然后十五米之内都能看清楚了，是吗？
0: 嗯，是啊。
1: 那你看，
0: 真是没想到，
1: 这视力提高的，对，这视力提高的多明显呀！所以说，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两件事儿，一件就是说，虽然说白内障随着发展，你比如说你那快成熟了啊，有的人那个时候他就放弃治疗了，他就不知道怎么治了。想手术不敢做，有的人他看到别人手术了以后，然后呢又犯了，他就不敢做，然后呢就那么硬挺着，挺到最后失明了。所以我跟大伙说过，我说你眼病不管当初有多重，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那么只要通过它治疗，它就一天一个新变化，让你呢两副药下来，利利索索的眼病彻底去根停药。所以你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能看十五米之内了。你两副药呢？你两副药都用完，你能看多远？是不是？你两副药用完了，你眼睛是不是去根了？是不是？
0: 嗯，可不是啊。这不是马老师，我听说有这个优惠活动，说是还能报销80%的药费，是吧？
1: 嗯，
0: 我还有一副药呢。你说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马老师？
1: 你当初是一共呢买两副药，然后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还剩一副药啊，家里啊？
0: 我用完一副药了，家里边还有一副药。
1: 你原来一共就买两副药呗，是吗？
0: 嗯，是是是。
1: 你就这样啊，你就把你家里剩那一副药你给它用完了，然后呢你就停药，就是说这活动啊是省，一共656眼病就去根了。但是呢你当初这药就备齐了，你不用参加活动了，咱把机会让给最需要的人啊。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说你胡治乱治，或者你不重视不治啊。那么南珠消磨方呢，它问世告诉大家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说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你眼病不仅能去根儿，而且呢你老年人照样恢复一个年轻人的视力，所以现在不就实现了吗？所以我们就记住，治眼病的时候，那治眼病的时候你就记住，只要这个药能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只要这个药能把眼底的细胞修复好，这个病就能去根儿。但是呢目前呢想真正从这方面治眼病啊，只有南珠消磨方能做到。因为你看，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只有我们有，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只有我们有，这就奠定了虽然其他的药治不好你的病，虽然手术也治不好你的眼病，但南珠消磨方有啊，南珠消磨方有这个真功实效，它能啊。所以你就后面那一副药用完了，后面那一副药用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呢你停了药了，你上医院做个复查，那你自己也会觉得那时候视力更好了，然后呢这个临床复查结果也会告诉你晶状体的弹性韧性通透度都特别好，然后呢眼球呢整个新陈代谢呀营养供应都特别好，这就说明什么，你原有的眼病不仅去根了，以后呢它也不会犯了啊。
0: 哦，好好好，你这一说呀马老师，我心里更踏实了。
1: 对，心里更敞亮了。所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什么呀，疗效验证了，那么再接再厉，把后面一副药用完了，然后永久性停药。为什么呢？南珠消磨方让你真正的告别眼病了。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呢让给最需要的人。身边有这个亲老朋友被眼病困扰的，告诉他们活动现在非常紧张了，想就花656省80%药费，让他们抓紧报名去，你就不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好，我一定好好的算他算他。好的好的，
1: 好，感谢这个患者的健康信息，我们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2: 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
1: 啊，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您这个节目我也是听了好几天了，我觉得讲的挺好，所以我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是问一下。
1: 哦，
4: 今年62。
1: 您是眼睛患者本人呢？
4: 是，我是眼睛患者本人。
1: 哦，哪
4: 种？我有白内障跟黄斑变性。
1: 哦，白内障和黄斑变性，那你这两种眼睛原来是到什么程度的呀？
4: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嘛，眼睛就是干涩，而且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变形， 我原来就是看筷子嘛，就是歪歪曲曲。

0: 绿的。
1: 哦，就看筷子是弯曲变形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
1: 哦嗯嗯嗯，然后呢？
0: 而且眼前呢，总是就是雾气腾腾的，雾蒙蒙的。
1: 啊。
0: 看东西难受。
1: 就你看什么都不清楚，然后呢，看什么都能给看变形了，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
1: 对。就是什么你白内障不是晶状体混浊吗？晶状体本身透明度特别好，就跟我们家那玻璃擦特别干净啊，然后你看什么都很清楚，但是呢你得了白内障，它里头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了，就跟那玻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脏东西似的，你看什么也不清楚了。然后呢黄斑变性呢，黄斑呢正是人体辨别这个物体形状和颜色的，黄斑一旦变性了，它这个黄斑区有囊样水肿了，你看东西就变形啊，这就是这两种眼病造成的啊。
0: 嗯，可是我也是治疗过，以前也用过一些药，但是怎么效果都不行。可是我听您讲课，我觉得挺有道理嘛。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南州消蒙方，微方子底药，而且这个6秒钟就能到达病灶。
1: 嗯，对，
0: 尤其就是这个南州入药，这后来我还让孩子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
1: 嗯嗯，
0: 可是这个效果挺好，就是没有说效果不好的，
1: 哎，
0: 就是那话太贵，买不起，
1: 研发成本高，因为你要知道他那个，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南珠这成分，咱先不说提纯这事儿，就光南珠啊，你要知道它什么呢？它是珍珠当中最好的，然后它还是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是纯正的，那么南海南子岛的天然珍珠。这个南珠你就别说用它入药了，就你比如说你说我想买它，我做首饰做装饰品呢，以往可能有的人说买项链成串，这个南珠它是成颗卖的啊。然后呢品质最高的这个南珠啊，然后呢便宜的还得卖这个200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贵的就那一颗珠子呀，就那一颗南珠啊，它得卖到10几万甚至于几10万。所以我们还是以这样一个原生态的天然南珠入药，人工养殖不了呢，它还非常稀有。所以呢第一呢这个成本高，再一个来讲呢它那个提纯技术呢是咱们联合美国太空总署在太空提纯的，那你想想又到太空提纯它得有多少成本呢？是好几个亿的这个成本。所以说这个原价的话呢，确实原价两服药是3280，那个时候就有的朋友说，哎呦这药是好，我一听这成分就好，那在古代的时候老百姓用不起，都是宫廷帝王用药，但现在的话呢这个3280两副呢，普通老百姓要是常年久治不愈的还是用不起。但是我们这次的话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活动，这回就能用起了，两副药才656
0: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我就是说这不是活动吗？你的原价两副的话3280嘛，现在活动是直接报销80%，只需要656就能拿到手。哎呦我说这么好的事情，我说那我再一次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要好好的治一下这个眼睛。这不我就打电话，我说让您也是想咨询一下，我就心里边踏实了。然后我就说是让您就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
1: 这报名你还得这样，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因为南珠消蒙方啊是咱们国家呢所有老百姓都知道的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性用药，就是只有它能治好眼病，让眼病去根停药，在世界上来讲也享有盛名，所以现在出口多个国家。那然后呢这次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也是应患者强烈要求，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说以前治很多年了还眼底病，然后呢这个很多知名的眼科医院呢教授的号啊都去了，都挂过号啊，然后呢花了很多钱没治好，很多负担很重，所以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极力争取，顶着生产成本压力把这个活动带给大家了，一下子呢我们就给你报销80%药费，这80%药费对我们来讲是生产成本压力很大呀。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我们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所有人都打场外电话，一会儿你抓紧打，你这情况必须马上用啊。咱先不说白内障很多老百姓对他都有认识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咱就说黄斑变性 最疑难的眼底病啊，你生活呀，你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啊，你开车呀，你做饭呢，你吃饭呢，要靠的是什么？中心视力。中心视力靠谁呢？靠的就是黄斑啊。当你黄斑出现变性了，咱就说，首先你就算它没有囊样水肿，你不变形，你也会觉得你看东西颜色就辨别不清楚了，大的也能看成小的，小的也能看成大的。那、你逐渐就发现了，看东西中间那一块越来越暗，最后看不见了，这一辈子都看不见了。为什么？你中心视力永久性丧失了啊！所以这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那更何况你同时还有白内障呢？那多少人得了白内障了啊？这个久治不愈啊，成熟期做手术，时间最长的两年之内继发后发障，患者又失明了。所以这俩眼病没一个轻的。那、所以我们要治，就要一步到位给他治好，要治好就要找治病根的药。那、所以有的人说，那这药我没用呢，我怎么知道它治病根啊？你记住了，如果是以南珠入药，那、如果呢它有航天微分子提纯技术，你用准没错。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的这个药物啊，只有南珠消蒙方是以纯正的那么南海的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只有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它俩结合有什么优势呢？治病根啊。啊，你怎么得了这两种眼病？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啊，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了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叫白内障。那、那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也想排垃圾排不出去，想吸收营养吸收不了，那么这时候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所以要治眼病，我们就记住要解决两个问题，这病就去根儿。什么呢？就第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但是这俩问题啊，恰恰经过了整个医学权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调研，只有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你这眼病也就只有它能治好。然后呢，你一会儿呢报名了打电话抓紧。报市名的话呢，你别看原价两副3280，但你这次呢你就花656，80%药费就省了。但我要说的是，你得在今天20个名额之内抢上。那你要是第21个也没招，那你也得花原价啊，就20个名额。然后呢这个药啊送到了以后马上用啊，它呢到病灶快，它是6秒钟到病灶，6秒钟到病灶去治病去了啊。怎么治呢？先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呢再营养晶状体上皮细胞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所以首先呢，有的快的当天，慢的3-5天啊，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了，爱睁眼睛了啊，眼皮能睁开了。然后呢紧接着呢，尤其有白内障的人，他会逐渐发现眼角有分泌物了，然后拿干净的水给它冲出去，就发现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那分泌物是啥？晶状体里混浊的物质啊，还有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毒素。那么当这个整个的晶状体上皮细胞也活跃了，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这就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你眼前雾就没了啊，一点点就没了，然后你看东西逐渐就不变形了，然后你中心的视力逐渐的就是恢复越来越好，最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白内障和你的黄斑变性治疗病根了。然后两副药用完了啊，你直接就停药，你都不用问我，你直接停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根治眼病总体用药没有超过2副的，你一共就用2副啊。所以这活动自己抓紧打电话吧。那你要抢不上2副，你还得花3280块钱。你要能抢上，你656啊，是吧？
2: 行，
1: 省多少呢？自己抓紧吧，好不好？
2: 好，那谢谢马老师哈，行。
1: 这患者呀，你呢记住，你用1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因为你1个月左右那时候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我听一听，给我来个电话，我根据你那时候的恢复情况给你指导下一步用药怎么用啊。
2: 好，行。
1: 好，这个患者，我们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4: 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 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5: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6: 哎，马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6: 哎，你好马老师，我想参加一个活动。
1: 啊，你想参加活动。

0: 是，我听说这现在每天有20个名额，要是能参加上，给报销80%的药费呢。
1: 嗯，对，
0: 只需要650块钱就能买两副药。
1: 哎，656。
0: 对，656块钱就能买到两副药，所以我也想参加活动，把眼睛啊、
1: 哦、
0: 彻底治好了。
1: 是不是？就是听说这个两副药啊，让眼病去根儿，而且一共才花656，一天才几块钱药费啊、这回呢就着急参加活动。但你着急，你是哪一种眼病？你跟我说说。
0: 我主要是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光、
1: 啊，
0: 还有那个青光眼。
1: 嗯、
0: 眼睛啊，看视力啊下降的厉害。哎呀，已经很严重了，左眼视力0.09，右眼也不行。
1: 嗯，
0: 而且这眼睛老是胀疼啊，干涩的厉害。
1: 嗯，
0: 哎呀，眼珠子硬啊，啥也看不清楚，我就怕失明。
1: 你就怕失明？但是眼病发展的结果就是失明吗？
0: 哎呀，是，我就怕这到底这彻底瞎了，连光感都没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对呀，我这今天打电话呀都难打呀，都自己打的，凭着感觉拨的号。我好几遍才打对了，都打错好几遍号了都，都、好
1: 不
0: 容
1: 易
0: 跟你
1: 说话。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2。
1: 52正是好时候，你瞅你52就开始摸摸索索的生活了，是吧？这也是对你来讲很痛苦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你越痛苦，你越憋屈，这眼病发展越快。嗯，因为你肝火一上去，你这病发展就更快了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视力0.09了，那我跟你讲啊，那你现在就是说怎么呢？按照你刚才的叙述，你说右眼睛疼，然后呢，那么干的厉害，那就说明你右眼睛是青光眼，你左眼睛是玻璃体浑浊。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左眼视力0.09，你现在快发生网脱了啊！就你玻璃体呢已经在后脱离呢，0.09的视力，你玻璃体得浑浊到什么程度，它能下降到这个结果呢？是不是？然后你右眼，你右眼的话呢，你现在的话视神经萎缩也不轻啊，你眼睛不是总疼胀吗？是不是啊？
0: 是老胀疼。
1: 对呀、啊，你总疼胀，疼胀的话，你遭罪的时候，你得知道你那眼底的视细胞在遭受着压迫呢。越疼说明防水循环越不好，防水循环越不好，眼压越高，眼压越高呢，那么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受的压迫越重，然后它这个时候，然后你再着急上火，它容易突然让你24小时之内就失明，这挺可怕。
0: 嗯，
1: 所以这个确实就得抓紧治。所以我要告诉你，第一个别着急，别上火啊。那么而且少喝水，少喝水是避免啥问题？第一避免网脱，第二个呢避免呢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呢就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抓紧用，不多用，就用两副药就行，一共就两副啊。你现在不0.09的视力吗？如果你要52，然后呢根据你这两种眼病，你有一只是其实两只眼病相对来说都是眼底病了，因为你那只呢玻璃体正在后脱离呢，虽然你没感觉到闪光，但是逐渐的视网膜就会遭受牵拉的，所以这都属于眼底病。但是这个病啊虽然不算轻，但是咱们通过呢南珠消蒙方来治。那么一般来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会在一副药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说什么呢？明显感觉到你的视力就不是0.0几了，你那视力那时候最少最少能提升到0.1，甚至于0.2。然后两副药下来的话呢，0.78，甚至于1.0都有可能啊，甚至于1.0呢都可能能达到，只要你抓紧治，日常也配合的好。这就说明什么呢？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它呢真正的利用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从病根处治眼病病根，那没有它治不好的眼病啊。咱就打个比方说，你没0.09视力都没了，你只有光感了，但你用上南珠消蒙方的话，咱也就两副药让你去根。为啥呀？就是因为只有它是以呢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只有它是以航天微分子提纯技术来萃取，只有它提取出来了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样一个南珠酶和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有了这两种活性物质了，什么眼病治不好啊？然后治好以后不会犯，为什么呢？是因为治好了的同时啊，眼底细胞非常活跃，眼球组织营养非常足，免疫能力恢复了，免疫能力恢复了，那他想犯就犯不了。所以呢你这样，你现在呀去打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就20个，但每天基本上我节目没结束的时候20个名额都不足了，所以呢每天也有报不上名的，你现在抓紧，尤其货源紧张的时候你别落下，好不好？
0: 好，马老师，那有了南珠消蒙方以后我就不用怕了。我

0: 对呀、
1: 啊，这活动我赶紧报名参加上去。
0: 哎，报名赶紧参加，你就记住了。南州香茅坊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啊，它有百余年来的历史了。在清代的时候呢，它是专门为宫廷呢提供御用药的。那、然后呢，它也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百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南珠呢药用价值的这个钻研和挖掘。所以呢、那么尤其呢，我们这次找的眼病病根了，研发了南珠香茅坊，古老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精髓，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治愈。然后呢，药盒右上角的红色 OTC 也告诉大家说，这个药的权威和对于眼病的根治的这个真功实效，它不是我说的，国家都验证了。那甲类 OTC 呢，就是国家根据它呢，那么对人体来讲安全、疗效卓越，对于眼病广谱，那么特别呢给予批准的。所以活动抓紧参加，争取656，咱们能抢到656两副药眼病去根，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啊。
1: 其实我有希望了，有信心了，这个我有，这个咱这个品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那我赶紧去报名参加活动、
0: 哎、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我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
1: 好，
0: 再会吧。
1: 哎，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是你好。
0: 嗯，你好。
4: 老师，这南珠消茅方听说现在有活动呢，那原价两副药得3280块钱。
0: 嗯嗯嗯。
4: 现在参加上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只需要掏上656就能拿到手了。
0: 对，没错。656两副药让眼病断病去根啊，这就是国药南珠消茅方。这回呢，你个人花的是20%药费，我们给你报销的是80%啊，机会就这一次，上市以来唯一一次啊。
4: 关键说名额还只有20个，我也想用呢，但是不知道我用上以后我这眼病能恢复到个什么程度，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
0: 你是什么眼病？
4: 我今年55了。
0: 嗯，
4: 一个是高度近视，
0: 嗯，
4: 现在戴的这眼镜是800多，
0: 嗯，
4: 而且我这还网托做过复位手术了，
0: 嗯，
4: 在现在还发现有这个早期白内障了，
0: 嗯，
4: 反正视力吧一直就不好，而且这眼睛吧整天又干又涩的，挺不舒服的，
0: 嗯，
4: 尤其这现在视力越来越差，就也就剩下0.2这样子，
0: 你看。只剩0.2的视力了，啊，再往下发展呢，0.1、0.09、0.08、0.01，那那时候你是不是就只剩光杆了？
4: 所以我也挺担心的，真到那一步，真给那瞎了，啥都看不见了。
0: 那对呀、啊嗯。
4: 关键现在我这看什么东西吧，老是发暗，那灰不溜秋的，那还变形，歪歪扭扭的那感觉。
0: 还变形，还歪歪扭扭，黄斑变性啊，黄斑区有囊样水肿了呀，那、这不就说明你病越治越多、越来越多了，你的病也越来越重了吗？
4: 可不越来越重了，那原来吧视力还0.5，现在就剩0.2，还看东西就成这样子了。
0: 嗯，那你咱不说别的，就是你最初的时候你0.5呢，现在0.2了，那你再发展不就我刚才的话吗？啊，你再发展你能视力越来越好吗？那不可能啊，你再发展你只能是视力越来越差，不是吗？是不是？
4: 那肯定，照这发展下去过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啥都看不见了。
0: 对呀、
4: 啊、所以沈老师，这不我同事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南珠消茅方了、他正用着呢，给我说这什么南海的珍珠、说这珍珠特别贵特别贵，好几千呢。
0: 好几千是每一粒这个南珠、它呢最便宜的是200多块钱，然后最贵的是几十万，就一颗啊，就一颗珍珠啊，就一颗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斤两的那个颗，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戴项链，项链呢是由一颗一颗穿接而成的，那一颗啊就是最贵的，达到几十万一颗啊。 所以南海的珍珠是在所有

0: 有的珍珠当中品质最好的，药用价值最高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南海呢，南珠啊，这个盛产海域最好的，来自于南子岛的。那这南珠的话呢，药用价值最高，活性最强，它里边含有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那么营养元素啊，是其他的普通的珍珠比不了的，不说，也是附近海域的这个南珠比不了的。那
1: 哦，而且说这对身体好，再一个他还拿那个药盒给我看了，我看上面写的什么 OTC 甲类药，上市，我对这也不懂，我就想问一下，这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0: 你上网查就能查到。为什么我说你上网查呢？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也可以上网查。这个你上网查到了，你就相信我不是在骗你。什么意思？甲类 OTC 的药啊，是说这个药呢，是在所有的同类产品当中，也是所有的国药当中呢，疗效最好的，那么药用价值呢最高的、最安全的药啊。所以呢，国家特批为甲类 OTC 的。而且这个药的话呢，它是最安全并且广谱的，就是说它治眼病治的不是某一种，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所以说像你的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吗？那么高度近视，你虽然做了复位手术了，那么这个说明两个问题，复位手术就算做了，那但是你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能好，这个问题的话它也会导致你视力不好。然后另一个来讲呢，你要做了复位了，就说明你高度近视以后有玻璃体混浊，那所以说现在你玻璃体混浊的问题也还是还有，那眼前有黑点有漂浮物，那么它还会牵拉视网膜，还会导致你网脱。然后呢，现在呢你有白内障啊，你认为发现的时候是早期，那它能总是早期吗？出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到过熟期，那么成熟期其实就只剩光感了，过熟就失明了呀啊。然后刚才你说你看东西还有变形是吗？这个患者
1: 对有。
0: 然后的话刚才你说你看东西有变形，这就说明你又有黄斑变性了。黄斑变性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那么它再发展的话，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啊。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说你这病比较危急，这种危急的话它就不能耽误，你耽误一天视力呢就下降明显一些啊。所以现在咱们做的就是说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治啊。那找准病因，你虽然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但是其实呢这个病因跟原发性眼病是一样，就是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呢混乱了，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这个时候呢它导致了一个什么呢？它导致了一个玻璃体混浊，然后造成玻璃体后脱离，造成了网脱啊。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了之后，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导致了白内障啊。那么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要治病根啊。要治病根，就要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就要把眼底细胞呢给激活了。而恰恰是只有南珠消磨方它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它这个成分是南海的珍珠啊，是海洋珍珠之王，没有这个成分别想治眼病病根啊。而且光有这个成分不行，你要是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也不行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南珠，我们的功效成分是最好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的，那纯度高，活性强，那药用价值高的。而且我们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又把这个珍珠带到了太空啊，在太空当中呢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活性纯度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因为有了南珠酶了，它能6秒钟呢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啊，把里头垃圾代谢出来，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因为有了南珠肽了，南珠肽呢通过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去营养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营养玻璃体细胞啊，营养我们的视细胞，营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所以这就做到了什么呢？它让你呢首先用上，先感觉到几天的时间眼睛舒适滋润，然后紧接着呢就觉得说什么呢？觉得呢看东西的时候眼前的雾逐渐的薄了啊，逐渐的看的东西越来越清晰了啊，逐渐感觉到看东西呢这个形状恢复正常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一点点消了啊。为什么呢？这时候就说明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眼底细胞活跃了。那高度近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啊，视网膜成像功能不好的问题，黄斑变性 症的问题逐步解决了。那这样呢，两副药下来，那两副药下来，你这病就拿得去根儿了。为什么呢？两副药下来，原来受损的这个晶状体的损伤解决了，黄斑区的损伤解决了，视网膜的损伤解决了，而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也恢复了，因为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嘛，那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你停药，它也不会犯了。当然了，你这高度近视达到了这个800多度了啊、然后你今年多大岁数？
1: 55。
0: 55岁呢，进入到晚年的时候，你要说通过治疗让你这高度近视的人把镜子摘下去成正视眼啊，没有屈光不正的问题，那不现实。但是我们通过治疗，就高度近视在临床治的话，治的也不是高度近视本身，治的是它造成的眼底病变。那么我们这回把你眼底病变解决，避免你失明的时候，两副药用下来，你会发现你近视度数有所缩小。那为什么呢？晶状体的弹性得以恢复了，屈光度呢也能得到调整，所以那时候你那眼镜的话呢，度数得调整一下，就到时候你可能得换个近视镜啊，两副药下来啊。
1: 行，
0: 哎，听明白了吧？
1: 哎，听明白了，也听明白了，这回我也放心了，我就赶快大胆的用上，关键就20个名额，我就赶快先把这名给我报上。
0: 马上去抢名额，就20个名额，现在应该都不足了啊、因为每天我节目开始把这个消息带给大家，很多人就抢，甚至于有的时候节目呢没结束名额就抢没了。你马上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抢上名额，原价呢这个两副药是3280，这回你花656，就是你这眼病我不管你治几年花多少钱了啊，这回你就656，这病就去根儿啊。
1: 行，那是我先报名。
0: 马上拨打400电话，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恢复的好消息，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
1: 行，好，那谢谢谢。
0: 好，再会。
1: 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这一辈子度过了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

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椒老高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椒老高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椒老高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椒老高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椒老高，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

0: 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

0: 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 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俩用上你这胡家老高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4: 哎，好的。
5: 啊，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嗯，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
4: 啊！
5: 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把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4: 嗯，
5: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5: 啊，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啊。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4: 嗯。
5: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哦、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嗯。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也
5: 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4: 嗯。
5: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4: 那可不是嘛，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
5: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高，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4: 你看看，
5: 就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4: 那可不是了，
5: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上了。
4: 嗯，
5: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4: 嗯，
5: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4: 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太好了。
5: 就

0: 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0: 嗯，
1: 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好，恭喜你。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椒老膏吧，我现在也吃三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1: 你看多好。
0: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椒老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0: 嗯，
1: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资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椒老膏所以它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就是它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1: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0: 行行，胡老师，行，
1: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了，胡老师
1: 啊！再会，
0: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你好。
3: 您好，欢迎你啊。
4: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早就想哈、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觉得还有点紧张。
3: 别紧张啊，谈话吧，是吧？
4: 胡老哈、我就说哈、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哈、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特别高兴，胡老。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碰上话，我心里哈、这一生我都感到觉得非常高兴。
3: 好
4: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3: 哎，好的。
4: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啊，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些做 B 超， 然后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

0: 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护老，我就16年到现在护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1: 对。
0: 7-8年了哈，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到时候不好就是手术，穿刺。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我就有什么事儿啊，我就往肚里咽。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就治，不能治的病，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因人而异啊，我觉哈能治。我觉哈场外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以前我就订了30瓶胡老。吃到现在10个多月了，胡老。10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要是这边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早就是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那领我去看看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主动脉 B 超。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两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还拿出来一看，结果你这个儿子和媳妇一看，简单看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的也小了，甲状腺结节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我听到儿子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心里快石头落地了，胡老。
1: 这就是真功实效是吧？
0: 对呀，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1: 可以的。
0: 可以哈。
1: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
0: 所以说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
1: 对，
0: 这是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右边厉害，右边还有人的狭窄，胡老。狭窄50%到69%狭窄。
1: 你看这够厉害的。
0: 这是去年的胡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我这一听这样事儿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
0: 再说我药要腰间盘疼处。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CT，但CT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也没变厚，完了就是压迫神经了。
1: 对，
0: 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一护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0: 太高兴了，
1: 啊，
0: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的是。
1: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说。这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回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0: 没错。
1: 我听你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十月份啊，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0: 你看着多好啊！
1: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0: 你看看。
1: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到脚都不敢吃，胡老。
0: 哦。
1: 现在哈我敢吃了。
0: 嗯。
1: 还有个眼那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0: 嗯。
1: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阵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呗啊上的。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0: 嗯，
1: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0: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1: 啊，啊，这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胡家老膏哈，我睡眠改变最快，五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0: 啊
1: 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0: 胡家老膏，它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1: 对
0: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1: 对，是。
0: 好。
1: 好。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0: 哦。
3: 啊，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3: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
3: 的，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啊。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呢，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我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4: 呵，你看多厉害。
3: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哪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4: 多
3: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特别的真诚呐、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家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佛家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4: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4: 你看看太好了。
3: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啊，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了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啊哈。我吃了这个佛家老膏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4: 你看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了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4: 太好了。
3: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4: 多好啊。
3: 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伴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这两个胳膊，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啊。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家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4: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3: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4: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3: 就是啊。这佛家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 到外头去买个菜呀、啊，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4: 你看看，
3: 嗯，这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4: 啊，
3: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4: 啊，
3: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4: 哦。
3: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哎，都不敢了、
4: 啊，
3: 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呢、
4: 啊、
3: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哈、
4: 啊，
3: 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
4: 嗯，
3: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不坏、
3: 哎就是、
4: 啊，太好了、
3: 哎、
4: 啊，
3: 就是嘛，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这个眼睛呢、
4: 啊、
3: 也不感觉难受了。
4: 嗯，有这种心情、
3: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4: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就是嘛，
4: 胡家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3: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4: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3: 胡老师。
4: 哎哎，好的，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 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8: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9: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0: 清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位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跟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筑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龙大道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他是怎样团结工人争取罢工的胜利？而在狱中，他又是怎样坚持对敌斗争、大义凛然、英勇献身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龙大道。龙大道的原名叫龙康庄，1901年 出生在贵州清水江畔山木之乡的三江镇。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商，家境殷实，于是给他取名叫龙康庄。龙大道从小衣食无忧，读书无虑。当他幼年还在家乡新式学堂读书时，就深受从湖南来办学堂的同盟会会员吴志斌、黄竹生两位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影响。1919年春天，18岁的龙大道踌躇满志，搭乘家乡外运的木牌来到武汉，考进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并且参加了武汉地区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深得导师恽代英与黎玉南的关注和鼓励。没过多久，就介绍他加入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毕业以后，龙大道靠着木商家庭的支持和本人聪慧的天赋，经恽代英介绍，在1922年冬天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当时是全国培育革命青年才俊的红色学府，当时有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而上大的社会学系又是李大钊建议首创的重点科系，由著名职业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主持系主任工作。龙大道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一边苦心读书，一边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23年11月22号，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大学组。为纪念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龙康庄的名字改为龙大道，从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他的追求。当时党中央设在上海，全国有420多名党员，而上海的党员有42人，这42人被编成6个小组，龙大道所在的上海大学组是第一小组，党员最多，一共有14人，包括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等都在这一组，他们都曾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由此可见，龙大道当时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怀抱里成长，他当然是欣喜至极，兴奋无比。1924年初，他被党中央选派为优秀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援助有限，龙大道又是靠着木商父亲的财力资助，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深造。1925年冬天，龙大道毕业回国，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个团体，6万多人。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大会结束以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了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们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的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是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就像倒海翻江的怒潮一样，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口号，冲进了租界，直奔南京路。不少市民和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开始惊慌失措，接着他们进行了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道带领着满腔怒火的群众们就地捡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一共有7万多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 工人阶级的力量。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再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以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时，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有一天，龙大道正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们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啊，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要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大道仍然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们中间去。同志们都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所以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龙大道略作化妆，换上了工人服，就出门而去。就在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为生活所迫，正一批一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赶紧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了。是，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会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啊！正当这时，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为躲避不及，被敌人逮捕了。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跟发行所的工人们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不明就里，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以后，积极地主持营救。第二天，龙大道被押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是他矢口否认。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计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当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终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是从此之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后来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当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号到23号，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412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这一次大会之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玉南，还有湖北省委领导向景瑜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

0: 工会的工作。八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在出门之前，他对妻子金义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别等他回家吃饭了。但一直到晚上，金义群迟迟等不到丈夫的归来。原来啊，龙大道过江以后，刚刚在汉阳的一家茶馆与一个化妆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了武昌国民党设立的监狱里。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以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景瑜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但后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不容易下手，致使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在狱中，龙大道受尽了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以后，向景瑜亲自安排金玉群到监狱去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集，但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就回答说都好。接着龙大道安慰鼓励妻子说，义群，闹革命嘛，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化名叫金甲祥，我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木商，看起来问题不大。听到这里，金义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才认真地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他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让妻子看见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以后，金义群向丈夫转告了向景瑜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向大姐说，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龙大道听到了向景瑜的指示，心情很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萦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龙大道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且让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向景瑜得知龙大道在狱中非常坚强优秀以后，也感到很振奋和自豪。于是向景瑜瞅准时机，立即派出地下交通员秘密地跟龙大道等人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钢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里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时，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地凿墙打洞。到了白天，他们用身体挡住，不让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地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十月底的一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成功越狱。出狱以后，龙大道很快就重新投入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龙大道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5月初，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他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月， 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到了六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7号，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攫取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他便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后，龙大道、何孟雄、林育南等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及其错误决议，因而受到王明的无情打击和报复。1月17号，龙大道在前往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开会讨论如何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时，因为叛徒的出卖又一次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勾结英租界工部局，组成了一支联合行动队，在当天下午1点开始了有预谋的大搜捕。他们先后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党的活动场所和秘密机关，一共逮捕了龙大道、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30多名同志。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就连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龙大道等共产党人从容镇定，视死如归，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龙大道先后3次不幸被捕，历经反动派的镣铐加身、酷刑摧残，还要抵制国民党阴谋的高官许愿、物欲诱惑，同时还要与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做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但是龙大道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己任，因而他能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利诱当中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铭记初心、永不叛党。龙大道在生命即将被反动派吞噬的那个黑夜时刻，勇赴刑场，并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浑身迸发之际，昂首高歌，大义凛然的狱中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那一夜，龙大道那壮烈情怀、视死如归的绝命吟唱，仿佛划破了黑夜的阴霾，在苍穹中回荡。就这样，龙大道、林育南、李秋实、何孟雄等24位真猛士诀别在1931年2月7日的黑夜，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洪亮口号声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排枪下，他们英勇地倒在了上海龙华塔下。毛泽东高度赞扬24烈士。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经他亲自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 2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

0: 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技术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技术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

0: 漠深处，内蒙古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

0: 合，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百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0: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

0: 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 4.3 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 62% 和 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3: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7: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9: 我叫蒋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9: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海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0: 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深化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市委书记宗乐伟检查节日文旅市场运行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五一假期畅游衢州，云龙湖景区项目上新，400多艘游船开启水上苏超，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全新开通，观光休闲出行一站式满足。系列报道《闪闪发光的你》致敬工匠，今天为您讲述省先进工作者邓壮身披火焰蓝，以匠心筑牢安全防线的奋斗故事。国家统计局4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联合国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逾90%。首先请听衢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衢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杨瑞报道。4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进一步部署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宗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结合衢州实际，抓住用好政策机遇，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艰难愁盼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建设高效精准的预警教应体系，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强化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联动，推进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发展定位，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扎实开展系列调研，提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思路举措，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市委常委班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以上率下，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带好头，对列入集中整治的突出问题要下真功使实劲，实行消耗管理，深化标本监制，要加强对全市面上整改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市级层面工作专班要切实履行统筹协调职责。 市委督导组要严督实导，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会议研究全市五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好势头的同时，深入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紧盯交通运输、文旅活动、火灾防控、森林防火、餐饮燃气、企业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发力假日经济，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提升消费维权效能，着力增强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意度。要毫不松懈抓好污染防治、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久久为功，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杨瑞报道，5月1号，市委书记宋乐伟深入我市重点文旅场所文博场馆，实地检查五一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来到彭城风华游船码头，宋乐伟现场查看观演船只，详细了解客船安全技术、重要设备运转、景区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水上文旅项目客流量大，风险点集中，要始终把安全运营摆在首位，常态化开展设施设备巡检维保，加强天气预警研判，做好客流分流引导，加密水域沿线安全巡查频次，全力提升市民游客观演体验。同时，精心打磨特色夜游文旅产品，持续擦亮徐州夜游文旅品牌。改造一新的云龙山磁悬浮滑道于5月1号正式试运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宋乐伟实地查看滑道设施设备，详细了解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询问安全防护装置、高峰时段客流疏导方案及应急处置流程，强调要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加强游乐设施设备全链条安全管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着力提升高峰期安全管控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游乐环境。在徐州展览馆，宋乐伟深入徐州记忆馆，参观老照片、文献、实物、影像、场景复原等展品，了解主题展览布置、文化惠民活动开展等情况，听取消防设施配备、隐患排查、安全培训等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丰富节日特色文化展览，周密细致做好客流引导、设施配套、安全巡检等服务保障工作，以高品质文化供给满足市民游客精神文化需求。宋乐伟在检查中强调，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游客出行高度集中，安全防范任务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景区景点、水上项目、游乐设施、文博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节日安全坚实屏障。要丰富文旅消费供给，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出更多优质假日文旅产品，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切实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吴卫东、丁广州参加活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五一假期畅游徐州，云龙湖景区项目上新，400多艘游船开启水上苏超，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全新开通，观光休闲出行一站式满足，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
2: 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记者董诗银、吴泽凡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为方便市民游客畅游徐州，感受深厚两汉文化底蕴，徐州公交集团全新开通文博旅游接驳线路，串起多处核心文旅地标，一站式满足观光、休闲、出行的多元需求。上午九点，徐州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正式发车，这是徐州公交集团专为五一假期打造的便民文旅专线。该线路从宝莲寺站始发，途经金地商都、鹏城饭店、云龙医院、徐州博物馆等站点，为游客在一天内领略徐州千年文脉、享受现代都市便捷提供了全新的绿色出行选择。

0: 徐州公交集团北部公司党建主管杨璐。
1: 该线路精心串联蟠桃山景区、金地商都、回龙窝、新马台、徐州博物馆等市区核心文旅地标，专为假期绿色出行、轻松游览量身打造，让市民和游客能够便捷抵达各大景点，舒心畅游徐州，沉浸式感受两汉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蟠桃山景区祈福赏春、休闲漫步，在市中心商圈享受吃喝玩乐一站式便捷，沿彭城七里城市文脉轴线一路探访古城底蕴，这条文博旅游接驳线路一站直达，无需绕路，让大家出行更省心，游玩更舒心。据了解，此次徐州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全程采用新能源车辆，班次密集，衔接顺畅，开通首日已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上车体验。游客梁阿梅：
2: 对于游客来说很适合，我就可以通过坐这一辆车就直接想要去我到达的景点，就特别适合。如果开车也不方便，因为人特别多，你停车也不太好停，对，所以我们就选择绿色出行嘛。
0: 游客王丹：
3: 这个肯定相当好，但是在景点附近的话，可能走一会儿或者就是很近的距离嘛，就可以到达地方，觉得特别好。徐州这点做得很好。
0: 一趟公交串联起千年文脉与都市烟火，承载着便民初心与文旅温度。徐州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的开通，令五一假期绿色出行更轻松惬意，让市民游客以更便捷的方式深入领略徐州两汉文化底蕴，感受城市服务的暖心与贴心。徐州公交集团北部公司党建主管杨璐：
1: 宝莲寺首末班时间为9:00至17:30，徐州博物馆首末班时间为9:50至16:30。诚邀广大市民游客搭乘徐州公交文博旅游接驳线路，一站直达千年文脉，畅享品质公交带来的舒心旅程。
0: 从5月1号开始到云龙湖景区游玩的游客将有全新的体验，这里的400余艘游船不仅焕然一新，还开启水上苏超模式，一起跟着记者苗丹、马德成到湖面上感受一下现场热烈的氛围。上午10点钟，云龙湖就被游船给承包了。这个五一，徐州云龙湖创新推出水上苏超特色活动，将400余艘游船打造成水上应援矩阵，联动苏超13支城市战队，以全新方式呈现给游客。百船应援，湖光共燃，在云龙湖湖光山泽中为球队助威，营造出百船争渡、万人同欢的热闹氛围，实现体育激情与文旅体验双向赋能，更联动湖畔商户推出观赛套餐、球迷周边，催生登船观赛加休闲文旅一站式消费，让赛事热度转化为实际消费增量。这次水上苏超通过 IP 绑定、场景再造、业态联动，打造出兼具话题度与体验感的消费新场景，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文旅的业态，也为城市赛事经济、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提供了创新样本。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娜、王兆正报道。五一假期不必远行，家门口就有满满的欢乐。在徐州高新区，一系列精心筹备的活动涵盖了汽车消费、亲子互动、萌宠娱乐、潮流市集等多个领域，让市民和游客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假期缤纷玩法，乐享多彩休闲时光。假期第一天，在位于徐州高新区的风车会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内，为期3天的五一车展正在热闹举行。20余家知名汽车品牌汇聚一堂，集中展示各自的全新车型和前沿技术，市民现场购车即可参与抽奖，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徐高新集团资管公司运营主管郝世博：
4: 本次车展由徐高新集团主办，聚焦汽车促消费主题，现场集中开展新车展销、试乘试驾、政策宣讲、演绎抽奖等系列活动，汇聚保时捷、宝马、奥迪、仰望、卫界、蔚来、理想、小米等2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叠加高新区购车补贴与现场优惠福利，充分释放区域汽车消费潜力，更好服务市民购车需求。
0: 除了购车盛宴，新丰路商业街也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走进商业街，趣味十足的萌宠对对碰活动率先映入眼帘，可爱的毛孩子们轮番登场，在主人的引导下参与闯关挑战，萌态可掬的模样萌化全场。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新丰路商业街每天都有专属主题活动，日日有新意，天天有惊喜，让市民一站式解锁假期乐趣。徐州高新区招商中心有限公司总

0: 经理李威。
1: 今天呢，我们的主要主题活动就是叫充气宝特色大闯关，这个呢就是大人和小孩都可以来玩。5月3号呢，我们主要是给小朋友们举办了一个叫小小运动会，主要内容呢是以3-3和5-5的足球比赛，正好契合我们这个苏超这个比赛。在5月4号可以来逛逛我们街区的这个潮流集市，这个潮流集市呢里面有一些网红小吃啊，还有一些专属的这个文创用品。在最后一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机车，就是摩托车的展销活动。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述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初心坚守，匠心传承。由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徐州广电推出的系列报道《闪闪发光的你》，致敬工匠。今天要走进的是省先进工作者邓壮。成为消防员的15年间，邓壮身披火焰蓝，逆行冲锋在前，怀揣赤子心，坚守为民平安。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他逆火而行15载，以匠心筑牢安全防线的奋斗故事。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汉源特勤站站长助理邓壮。
3: 2011年底，我16岁，刚来的时候我特别瘦，连拿液压喷射工具组都费劲，战友们在那边比身材秀肌肉的时候，我连衣服都不敢脱。我们班长刘明说，我这小身板别说上火场救人了，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救自己都够呛，我肯定不服。
0: 于是在战友休息的时候，邓壮就去车库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到垃圾的路上路过单双杠来2组，晚上战友休息了，他再推几组杠铃。邓壮说，
4: 这个练法肌肉肯定能练出来，但是您手上会不会都是老茧？
3: 会有老茧，特别是练单杠的时候，练的次数太多的话，手上会有指甲盖那么大的血泡和老茧。
0: 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汉源特勤站政治指导员杨文龙。
5: 看他这个练法，肯定不能让他再练了，我就给他下了个命令，让他停练1个月。他也挺听话的，手不能练了就开始练腿，他每天坚持跑2公5公里。但也正是他这个倔劲儿，他现在成了我们最强壮的消防员。
0: 如今以邓壮名字命名的邓壮训练营成立4周年，主要对象是全市基层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平均年龄在25岁，重在探索并培养灭火救援骨干人才队伍。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汉源特勤站消防员吴广鹏。
6: 邓壮每次教我们一项新的技能的时候，他首先会进行示范或者陪我们一起练习，这个数量加起来也得几十次。尤其是做一些难度较大的动作时，全程下来他会腰酸背疼，所以说他的胳膊脚踝会经常贴着一些膏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消防救援的领域越来越广，事故现场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要劝说想要轻生的人，解救被卡住的小孩，还会根据需要举马蜂窝、抓蛇、上树抱猫。在邓壮看来，他们练好身体、学好战术，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每早一秒钟，被困人员就多一秒脱险的机会。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汉源特勤站消防员徐瑞忠。
7: 他是宅男，休息的时候总喜欢在装备库研究一些特种器材的维修保养方法。他自己呢还跟这个 4S 店的师傅学习修车。现在我们消防站的车辆器材出了问题，他总能第一时间查明原因，确实牛。
0: 截至目前，邓壮和战友成功参与处置321盐城响水爆炸事故救援、山东寿光洪水排涝救援、720河南郑州特大洪涝灾害救援等多项极难险重的任务。邓壮说，
8: 成长路上我选择火焰蓝，我会一直坚守下去，用青春和热血守护这座城，守护每一个人。
0: 去年以来，邳州市紧扣花园城市建设目标，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将城市零碎空间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休闲乐园，让民生幸福在绿意美景中持续升温。在邳州市新宁雅居游园提升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栽植地被植物。据了解，这次游园提升工程新建休闲廊架、便民游步道等配套设施，搭配栽植各类绿化苗木，为周边居民搭建便民活动空间。邳州市原

0: 您绿化服务中心工程科科长吴春晓。
1: 现在主要在这个红叶石楠、黄杨和海桐的地被植物，我们地被栽植完之后呢，对进行一个草皮铺设。
0: 兴宁雅居游园地块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环境杂乱，利用率低。随着提升改造工程的实施，这里将变为绿意盎然、整洁舒适的便民休闲空间。市民吕立奎：
2: 这马上改造成功，我们六个就人家方便，心情也好了。原先我们人家得到九分园，到那个人家下个湖，通往那个溜，以后也就在门前就有地方溜了。
0: 园林绿化部门聚焦城市边角闲置地块，围绕绿化空缺、设施老旧、环境脏乱等问题实施微改造、精提升。经过改造提升后的青年路游园，如今绿植繁茂，环境宜人，受到市民欢迎。市民李晴说：“
3: 能够这样呢，都很好了。这些地方很舒心，环境也很整洁，溜下散步都很好。”
0: 与此同时，万邦口袋公园提升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今年邳州市以建设花园城市为引领，聚焦城市剩余空间活化利用，重点实施二中北侧、秀水湾片区、运河中学高中部南侧等18处边角地改造，推动金角银边串珠成链连片成景，通过精准植入休憩设施、健身器材、迹象植物，真正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国家统计局四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联合国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逾90%。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

0: 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略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49.4%， 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两则新规，针对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其中，网络食品营销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实施。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近日说，有关数据显示，自2月28号以来，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船舶通行量已下降 95.3%。 最新数据同时显示，全球大宗食品价格上涨 6%， 欧洲市场原油价格上涨 53%。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海风烫脸，荔枝落果。今天海南继续发布高温三级预警，其中屯昌县最高气温达到40.4摄氏度。
1: 海南省的降雨量是31.1毫米，跟常年同期比的话，它是偏少了约70%。
0: 今天湖北多地连发40多条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上海今天则迎来了28.7摄氏度的最高气温，华南前汛期已于4月3号正式开启。
2: 四月气温升高，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较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今年四月为什么如此多极端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每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四月份，大家对于四月气候的感受一般都是春暖花开，但今年这个四月有点不一样，在有一些地方呢，从春暖花开瞬间进入到了炎炎夏日。我们来看一张图表，这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点，也就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发布的全国城市气温的一个实况的排行。我们看前十位，除了排在第七的是广西田阳之外，其他9个地方全都来自于海南，而尤其是排在前两位的海南的澄迈和儋州，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那其实呢，海南这一轮的持续的高温从4月4号就开始持续到现在，打破了历史同期的历史记录。那么这样一场高温的同时伴随着少雨，所以一些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气候干旱。另外在今天的凌晨，在湖北武汉也出现了持续的狂风暴雨叠加冰雹这样的极端天气。那么这一轮海南的这种持续性的高温为什么会提前进入，这样的高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今年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哪些天气的异常，那么从今年整个的气候来看出现了哪些极端性的这种气象条件，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四月初的海南就遭受高温炙烤，从四月四号至今，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昨天下午，海南的高温预警从4级提升至3级，其中四月五号至八号这4天时间，海南全省已有10个市县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屯昌县最高气温达到40.4摄氏度，突破当地四月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海南省的降雨量是31.1毫米，跟常年同期比的话，它是偏少了约70%，位居历史同期的第二少值。降水量最少的年份是1971年，是30毫米。
0: 事实上，早在3月30号，海南省气象局就曾发布过高温4级预警，但在第二天3月31号下午就解除了该预警。海南省气候中心统计分析，此次四月高温过程呈现出时间早、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成因是由多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而成。
4: 一方面，海南岛受西南低压槽控制，盛行来自中南半岛的西南干热气流，该气流翻越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山脉之后，再被风坡下沉，产生明显焚风效应，在本岛的西部、北部气温显著升高。另外一方面，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海南岛上空以下沉气流为主，天气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烈，进一步加剧了高温天气。
0: 作为我国重要的热带水果主产区，截至四月七号，海南省已有18个市县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苍鹰村的一处荔枝果园，因为持续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影响。
5: 大家看我手上这颗果实，其实是受到连日高温影响从荔枝树上脱落下来的荔枝果实，那它已经从刚刚脱落时的绿色变成了我手上的这种黑褐色。其实像这样受到连日高温影响而在树枝枝头上没有坐住的荔枝果实还有很多。
6: 如果不掉果的话，这棵树应该收入有100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上面剩寥寥无几，这几颗果可能只能卖个100几十块钱了。
0: 四月八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气象局发布荔枝果实发育期高温干旱灾害高风险预警。高温干旱天气过程可能对海南省13个市县的荔枝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建议种植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损失。除了荔枝、芒果和香蕉等热带水果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之外，当地的早稻也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高温干旱易导致空壳率上升，进而造成减产。从今年1月1号开始，文昌市的平均降雨量不到100毫米，再叠加持续的高温天气，目前文昌市属于重度气象干旱。
7: 几乎无雨，农业那边比较紧急，因为没有雨水的话，对它的那个抽穗应该是有影响。
8: 我们这边都没有下雨啊，农村那些农作物没有水源的话都会影响。农人工降雨是最好啊。
0: 根据海南省气象局的信息，此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四月中下旬，而人工增雨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时才能实施。
9: 一个是要有这个充足的水汽，第二个就是要有这个强的上升气流，第三个冷云的话就是要有充足的这个冰河，它才会形成冰晶，才会一路这个形成降水这个。

0: 巴育当地也发布了这种高风险的预警。那么这次有点反常的高温，更多的解读我们来连线海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林小斌。你好林首席，我们知道海南今天是连续第五天发布高温预警了，那么在昨天下午把这个预警的级别提升到了三级，那么今天是继续发布三级预警，明天也是高温。这个提升到三级预警，这是彰显了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是说这样的温度还会继续走高呢，还是说这样一个持续高温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海南高温三级预警的发布标准呢，是有三个以上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和预报的结论，我们是预计海南岛西北半部将有5个市县的部分乡镇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因此海南省气象局从昨天开始就将高温四级预警提升为了高温三级预警。此次高温天气是已经接近了峰值，预计整个过程将持续到16日。从17日开始，随着海南云量以及西北部午后降水的逐渐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明显的一个减小。
0: 也就是说这种高温还要持续1周多一点的时间。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海南热并不稀奇，但这次的高温确实来得有点早。这个早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罕见程度，在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的判断是怎样的一个罕见程度，说明了什么？
1: 其实在4月份呢，随着西南热低压的发展，再加上副热带热高压的一个影响，海南岛本身就容易出现比较高温的一个情况。这次高温过程的范围呢是比较大的，同时来的偏早，而且有一定的持续性。不过目前只有个别的一个站点是突破了当地4月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性还不算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海南岛是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最高气温主要是集中在白天，持续时间也不算很长。一到傍晚的话，清凉的海风就会让气温快速的下降。夜间的气温一般目前是在23到27度之间，届时都是算是一个比较凉爽舒适的一个情况的。
0: 林首席，能不能用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次来的这么早的高温它的成因？另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1: 这次海南西北半部出现持续性高温，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受西南低压槽的影响，吹过来的都是又干又热的西南风，再加上海南岛中部是有五指山，受到地形的作用，气流在经过山脉之后，在西部、北部这些位置都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气温的出现，就会整体来说，我们在气象上是称之为焚风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又干又热的西南气流在背风坡下坡，然后直接把整个海南岛西北部的气温进一步的一个抬高。第二个原因就是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持续性的影响，高空以下都是一个下沉气流为主，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直接加热地面，高温就更加的一个严重了。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很专业，
1: 从长期来看的话，
0: 焚风
1: 在
0: 这个焚就是焚烧的焚，我要给观众解释一下，焚烧的焚就是这个风就像被点燃了一样。您继续，未来是不是会成为常态？
1: 从长期来看的话，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高温天气出现的几率确实会逐渐的一个变高，但是说以后这会变成一个常态，现在来说还不能下这种结论。毕竟天气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叠加造成的，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0: 那目前海南面对的这种气象干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我们刚才看到的像荔枝这样的果实的成长，它的不利的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您的提醒是什么？
1: 目前为止，海南省是已经有4个市县达到了重度的气象干旱。这次高温干旱对海南水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表现为水稻的生长变慢， 灌浆不够充分等等，同时对荔枝、芒果等热带果树的

0: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受热受汗，这些果实会有提前脱落掉果的一个现象出现。在防范上，我们可以从几点入手。一是及时调度应急水源，优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二是多用节水灌溉方式进行有效灌溉。另外，对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一些农作物，我们需要优先保障灌溉，合理增施钾肥，增强果树的抗旱抗高温的一个能力。
1: 那么刚刚进入到四月就这么热了，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关注真正进入到夏日炎炎之后呢，会不会更热。
0: 海南岛全年的最高气温往往就是出现在四月份。根据最新的预测结论的话，今年夏季可能出现比常年夏季同期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但在进入六月之后，随着西南季风的爆发，海南雨季的逐渐到来，高温天气将有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好，非常感谢林首席的介绍，谢谢。其实出现这种高温的不光是海南，比如说广西、上海也比较早的出现了这种高温的天气。另外刚才提到了，在今天的凌晨，湖北的武汉出现了这种狂风暴雨叠加冰雹的极端天气。那么今年全国还有哪些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极端气候？为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继续来看。
2: 今天湖北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连发40多条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这是今天凌晨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拍摄到的画面，瓢泼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短时间内还下了一阵冰雹。今天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而今天傍晚的数据显示，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达到180毫米。前一天白天热得像夏天，晚上突降大冰雹，为什么四月的武汉会出现如此极端天气？
3: 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白天较高的气温为冰雹提供了热力驱动的上升气流，而高空冷空气与湿热气流的碰撞则构建了冰雹形成的冰工厂。那这种上冷下热的剧烈对流，加上水汽与动力条件的配合，使得白天较热，夜间降冰雹成为可能。
2: 强降雨伴随雷暴大风冰雹，武汉市接连发生树木折断、高空坠物等险情。仙桃市城区出现内涝，在沙嘴街道前沟路与缅街大道交汇处十字路口，积水区域半径达100余米，最深处水位约50厘米，多辆私家车因涉水过深抛锚，现场交通完全中断。消防救援人员经过近6个小时排涝作业，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4人，协助转移涉水车辆6辆，目前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除了武汉，湖北的黄冈、天门等地也迎来了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
4: 这一片有30多亩，我自己种了120亩，我昨天晚上刮风是全部倒了。
2: 昨晚湖北省浠水县遭遇大暴雨、雷暴大风天气，部分乡镇出现11级大风，导致小麦、油菜等在田作物大面积倒伏。当前正值春耕关键期，湖北各地随即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抢排积水。
4: 就我们一早上的6点钟求来的，打防水堤来的，昨天晚上一夜大雨的，把这秧苗的全部哈捂住了的。
2: 今天上海则迎来了28.7摄氏度的最高气温。昨晚上海大风呼啸，一度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双预警高挂。今天上午雨水间歇，风力也在减小中，气温则是快速升高。不少人昨天还穿着羽绒服，今天就直接换上了短袖。
5: 风很大，雷声也有，滴答走到路上就不下了。现在真的很热。
6: 预计今天半夜以前还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中到大雨。
2: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华南前汛期已于4月3号正式开启，较常年偏早了6天，这意味着华南地区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召开会议，就提到了今年的汛期天气形

0: 势。
1: 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恶劣，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长江中游等地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
0: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对今年四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
2: 会商指出，四月气温升高，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华北大部、华东北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北地区中东部降水偏多，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较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浙闽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应该说现在极端天气的常态化呢，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眼下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常的天气，可能大家更会关心今年整个的气候趋势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更多的异常天气出现。如果说出现了更多的异常天气，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提早的准备和防范，包括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嘉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你好，陈首席。我们刚才谈到了海南的高温来的也比往年格外的早，然后广西、上海也出现了一些反常的天气，尤其是高温。那今年从全国的气候趋势来看，会不会这高温来的整体上都更早、更强？
4: 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看到最后的高温哈是多种的时间尺度影响的一个结果，包括气候尺度、天气尺度，实际上呢，目前在全球变暖这个背景下，高温热浪呈现出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也就是来得早去得晚。另外呢，这个高温热量的这个范围很大，然后呢强度更强。其实我们国家气候中心统计，最近20年全国的平均气温要较这个前期的20年有明显的一个升高，高温日数也是明显增多的。那我们经过多方的这个研判，预计未来春夏季全国气温是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的，尤其是到夏季，我们国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都较常年同期呢明显偏高，尤其是江淮、长江中下游、江南北部，甚至于可以偏高到2到3度。那这些地区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的。
3: 陈首席，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最近有的地方热得像进入到夏天，有的地方的狂风暴雨叠加冰雹出现这样的天气。那从国家气候中心你的监测包括这种判断，今年入春以来整个全国的这个气候的趋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另外它出现了哪些极端信号吗？
4: 春季以来，尤其是3月1号以来，那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到较常年明显偏高的，平均偏高1到2度。那4月1号以来，尤其是更加的偏高，程度更加明显，全国平均偏高呢是2到3度。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西北大部，然后包括河南的部分地区，还有广西南部、海南偏高甚至达到4度以上。这是气温的情况。从降水的情况来看呢，全国入春以来这个大范围降水偏多，平均呢偏多较常年呢是接近20%。当然了，这个三月以来的降水偏多也是存在一些阶段性的变化。在三月的上中旬，我们国家的降水异常的分布呢基本上是一个北多南少型，但是三月下旬以来，南方的降水强度呢开始增强，尤其是这个江南大部出现多次的强降水过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四月以来呢，这个全国降水异常的分布还是非常不均匀的。降水明显偏少的地区啊，包括西北大部、新疆，这些区域其实异常偏少，还有就是海南。海南这个偏少呢，也是那个达到了历史61年以来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偏少的第一名。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监测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在这个入春以来，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少的复合型气象灾害的特征。
3: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大部地区这种气温偏高、降水偏多，但是分布不均。

0: 均这样的趋势和特点之外，那我们国家的气候接下来还会呈现与往年什么样的不一样？针对这些不同，您的提醒和提示是什么？
1: 哦，刚才那个我们的片子里也提到了，4月3号华南前汛期开始，这个是从福建首先开始的。其实福建的降水偏多，也是和江南大部降水偏多联系在一起，并不表明华南大部的这个降水偏多。根据我们的分析呢，今年华南前汛期总体降水哈相对是比较弱的，而且呈现一个前期弱后期强的特征。在后边5月中下旬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呢，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加，也就是在龙舟水阶段可能会出现频繁的降水过程。对于夏季来讲，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呢，我们预计主要呈现南北两条这个多雨区，北方的多雨区呢主要在东北到华北地区，南方的地区多雨区呢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到这个华南大部地区，而长江中游及其临近地区降水是。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清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